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以赛亚书35章第8节，经文说，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，称为圣路，污秽人不得经过，必专为赎民行走，行路的人虽愚昧，也不至失迷。感谢神为我们预备新的生命路，愿主用他活泼的圣言天天引导我们，建立我们，使我们深知所信。愿每一篇道都能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，能在地上荣耀天父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颠覆万有的现实。我们思想颠覆万有的现实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4章8到20节。使徒行传4章8到2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知道救赎主活着，

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八到二十节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，就无话可驳，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，就彼此商议说：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？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，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说没有，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于是叫了他们来，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。彼得约翰说：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四章八到二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节，《使徒行传》四章二节，经文说道：因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，就很烦恼。《使徒行传》四章二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《使徒行传》四章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因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，就很烦恼。《使徒行传》四章二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颠覆万有的现实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颠覆了万有的现实，证明另一个现实的存在。使徒治好那生来瘸腿的人以后，不久就被捕。因为彼得和约翰教导民众，并且以耶稣为证，传扬从死人中复活的道理，他们就很恼怒。彼得在公会面前说：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民都要知道，这个人健全地站在你们面前，是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这位耶稣基督，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神就是他从死人中复活了。这位耶稣就是被你们这些建造房子的人藐视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石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我们必须靠着得救的。人认为最羞辱的记号，原来是新的开始。因着看见另外一个现实，彼得跟约翰最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：听从你们而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判断吧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颠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，叫我们知道谁是真正的审判官，是我们最终要向他负责的。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，保罗对犹太人说：但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了，唯独神使他复活的那一位没有见到朽坏。傲慢的人啊，你们要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，因为在你们的日子，我要做一件事，就算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也绝不会相信。神要做一件怎样的事，是人绝不会相信的呢？就是使耶稣基督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君王。对雅典人来说，保罗似乎是个宣传外地鬼神的人，但经文随即解释，这是因为保罗传扬耶稣和复活的福音。后来保罗在亚律巴古向雅典人说话，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。他已经使这个人从死人中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使徒行传此处记载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成为万有的主宰，按公义审判天下，乃是针对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颁布圣旨，要普天下的人登记户籍。同样，彼得在宣告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，就呼吁人悔改，因为他成为万有的审判官。
1: 宗教改革时期，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。他说：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，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。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，融会贯通，乐在其中。

今天我们思想颠覆万有的现实这个题目。五旬节后，当彼得站在公会前，已经不再是否认耶稣时的西门了。彼得信得过主，照主的旨意受苦，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路加福音12:11-12，主曾对门徒说，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主应许感动我们的圣灵会指教我们必须说的话。圣灵指教使徒当说的话，结果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，只好恐吓一番就把他们放了。我们每天都活在看得见的现实里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却颠覆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。当时宗教领袖公会的人很烦恼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，真的像使徒所说的那样，那么他们对耶稣所做的一切就全都是错的。他们不能接受，是因为自己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他定了死罪，结果正应了先知的预言。明明查不出耶稣有当死的罪，还是求比拉多杀他。当时耶稣提醒过比拉多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，屡次劝解犹太人，无奈他们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路加说，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，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，所以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，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，把耶稣交给他们，任凭

耶稣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自称是神的儿子。开明的法利赛人像尼哥底母结果夜里来见耶稣，而新应的法利赛人就认为耶稣应当被定罪。罪是人对神的背叛，义是神的本性与他的道德标准，审判是神对罪的公正回应。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圣灵却要来荣耀基督，证明世界错了。耶稣受了不义的审判，被世人误解，圣灵来要给耶稣翻案，为他平反。他要光照世人的心，把人带到光中，使人无可推诿地承认原来是自己错了。圣灵要来颠覆世人对罪的错误认知，颠覆世人对义的错误自信，颠覆世人对审判的错误判断。人最大的盲点是在罪中却自以为义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，保罗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，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了自己。当时的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。人错误的判决，神把他改变过来，拨乱反正，把颠倒的重新摆正，把失去的恢复秩序。世人说他失败了，神说不，他得胜了。世人说他被弃绝了，神说不，他是房角石。彼得引用诗篇118篇上的话说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耶稣的复活颠覆了万有的现实。罗马人把十字架当作羞辱人的工具，犹太领袖把十字架当作耶稣被神弃绝的证明。保罗起先也认定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耶稣既然被挂在木头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证明他是被咒诅的，是神不喜悦的人，他绝不可能是基督。直到在往大马色的路上，他与主相遇，心中的蒙蔽被除去，心灵的眼睛开了，才晓得基督是因为爱我们，为我们受了咒诅。保罗说，原来是这样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作为撒旦差役的那些宗教领袖，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把他当作罪犯处理，死了，埋葬了，留下了污名，这事就完了。但第三日清晨，神颠覆了他们的认知，叫他复活。耶稣用许多的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，他向使徒显现，并且讲论神国的事有40天之久，之后他有形有体的升天，神将他高举在自己右边，因为要使他掌权，并显出他是蒙悦纳的。基督照所说的往父那里去得了荣耀，就显明世界对他的判断是错的。神赐给顺从至人的圣灵，就是信的人接受神的判断，接受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石。被定罪的耶稣成了审判者，犹太公会所弃绝的这位拿撒勒人是圣洁公

译者：耶路撒冷的人喊着，钉他十字架所杀的是生命的主。耶稣的复活颠覆了门徒对权力的想象。彼得跟约翰在公会的恐吓之下勇敢地回答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，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彼得先前在使女面前胆怯，不敢说自己是跟过耶稣的，现在他不能不说了，因为他看清了现实，他看见了权柄之上的权柄，明白了审判之上的审判，他知道谁才拥有最后的权柄。先前他三次不认主，那时所看见的不是全部的真相，也不是最终的现实，他只看到表面，而如今他看到了实际是如何。在彼得的认知里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引用经上的话说，在你们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人难以相信的事，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保罗站在亚律巴谷呼吁世人为自己蒙昧无知时所做的悔改，因为基督已经被立为审判之主，末后的审判要由他公开施行，父将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子。路加福音二章一节，路加记载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亚古士都好像掌管天下人民，他的旨意一出，大家都开始动起来了。但真正要审判天下的不是他，是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是要借着他审判天下，复活是他末日审判的保证。主的复活叫我们晓得死亡不是最后的现实，他是活着的，我们就不该只按照眼前所见的现实生活。听从必死的人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呢？你想一想，你最后不是站在人面前，而站在神面前，你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你的本分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。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主活着，我们就看见了比苦难更大的现实。因为主长远活着，我们就要按照他复活所揭露的现实生活。有人说，主耶稣的复活使新的现实闯入了旧的世界。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只是基督徒的信仰，更是颠覆万有的现实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不管你理解不理解，都不能改变这个现实，因为现实就是这样。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些仇敌，就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揭摸了所毁灭的仇敌，就是死。保罗说，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子也要自己服，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神要显出谁才是主，人很努力的要往一个方向走，神要做的事就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公共现实。哪怕外邦争闹，万民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除去他们的绳索。办得到吗？办不到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你今天是不是按照耶稣已经复活的现实生活？是否按照神已经揭露的
将来的世界活在今天呢？当年亚古士都一下令，天下的人民就都动起来了。今天神已经把他的事实显明出来，你也必须回应。耶稣既然是活着的，并且是要再来的主，你就不能像他没有复活那样的活着。已经信主的人要重新理解现实，不要再活在自己过去的认知里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彼得说，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他说，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安然见主。勉励我们，许多事要效法基督的忍耐。主的复活没有先改变彼得所面对的世界，是先改变了彼得对世界的理解。无论世局怎么改变，我们晓得将来要面对的是主。神坐在宝座上更新一切，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犹太公会的烦恼，对使徒的恼怒，是因为你正在颠覆他们所认知的现实。就从每门口求周济的生来瘸腿的因你的名得医治的那人开始。为什么他好了？因为你的作为向众民显现，你是活着的主，帮助我们有信心照你的话而行，赐我们智慧看见你颠覆万有的事实，从这个世界出来，行事与你的福音相称，凭着信心而不再凭眼见。愿你兴起我们成为荣耀你名的大军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使徒行传四章二节，因他们教训百姓，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。使徒行传四章二节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您注明“旷野玛纳”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每天灵修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视野，使我们更明白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12章10节，保罗说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。使徒约翰说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，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。让我们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，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。我们思想，论断是裁决圣经所没有裁决的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到6节。马太福音7章1到6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所带来的福。